0: Hello， 是不是我的呢？
1: 我想问你，
0: 他们的个性最好。Yo， 阿婆，是我的。Yo， 反正就就。Yo, spesial buat Jelham, Bella. Yo, bayu itu, Jelham. Yo, assalamualaikum.